所以这些话是在法国教授他们要让他的政府中要办法来这里开始地方上干上我把这些书包的这些东西给他带给他来成为他的朋友他们不好像在那个中他们不干上他们的学生们

0: 就啊，要有个培养一个什么，就是监督的一个什么，监督样的，
1: 监督
0: 啊，不监督，那些第五监督正在办理的业务证，这监督样办完了，办完了这个什么的，那个
1: 不会啊，就是这个，
0: 啊，这个专业机构啊，不是好简单啊，这个业务其他还是多快的呢，这个啊，你是听不懂，他说是他说你不能尝试什么三个不多，三个不尝试，第一他不学东西，不能是啥子，第二一第什么第什么的，东西不能这么讲，就是说看业务证。啊，不能让你不是，管自己来，哎呀，分担不了。哎，我说啊，不学多少年了，所以就不当是不太容易。哎呀，我们这些都还是就啊，包括什么，他们都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对

0: 你多少万亿你也知道，所以你知道你的命运是不肯比这一件你的事情之外，所以你的命运就可以生存起来一点。
1: 你不是一个人在外面没事，你就不拿着人家
0: 的命运，你就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就
1: 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就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就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就不拿着人家的命运，你就